最后一首作品，亦都觉得好荣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奖嘅电影歌曲，值唔值得为我哋高兴啊？呢首歌亦都帮我哋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。跟住落嚟玩两首，可能一啲好知心、好知心或者好旧、好旧嘅歌，唔系佢好想听嘅歌。